0: 请你的山姆过来让拜拜下。
1: 哦，帮你的山姆拜来，你看到看呐？
2: 咦！
1: 刚刚去请你做了不拜吗？你把个生带不请你过个帮同行的生，差那么什么财嘛来哩啊？还有还不是讲你，他第二个对象嘛来皮嘞，你过个啥嘞？看来将来就到大学带不服从了，请你。卡邦尼喊着么呀？不是今年办的呢？偶然那么特殊呢？这都那喊白。

0: 对不？侬不是杀了白马西呢？俺说侬那古老家了呢？工地，我们对不？多少是把给路上马牌皮给他来？还要说对比的看来家东的样的。
1: 我管你们吧，他妈是拍下来两个，还跟着工人两个人来盘木树盘瓦，到了这半天，碰着东北西道，你旁边把石头搬。
2: 什么？你碰着王两个？怎么这把罗万高是当了罗一东浪一把？
1: 害怕打不你，可不可以碰着白卡？
2: 阿婆你妈婆，兄弟个他妈的是奥格姆浪卡不？
1: 还有多还不能这么弄呢？主要打不过人，让人嘛来好去嘞，奥不得你少松开等呢？
3: 还来打红带把子？差不能把松会开嘛，等那是？
1: 哎呀，慢慢的少快些浪，哎呀，给我那慢吧，能过人让人嘛来好去嘞，少多我来把什么底下给等少多松开呢？
3: 我们要你也不干，我不带你兄弟开嘛，东在那里哈。
2: 我买进格里格个是个男的，嗨，该听到他搞不拆东的浪客嘞。
1: 他妈的，你买那送开嘛来，还红嘛也不凉吧？
2: 多，阿不拿不上来嘛，你打算啥来要不？兄弟们吧，这克来嘛，等我克来里面稍微行为，他个是啥个？
3: 嗨，哪个？
1: 嗨，那是你阿拉干的，不然咱们把石头那行搞什么弄去嘞？肉肉呢？不还搞那马上来等个？讲你带些东家的东可不能改嘛，来个是呢。
2: 他妈应该是来拉屎，这个东浪可不没嘛？刚开始了改皮了，那不嘞？
3: 刚开始了改皮了，那不嘞？不是不对，容那是马叔叔闹容那不一个咋吧？闹不着，可能人家怕呀，容东北那些的。
2: 他妈应不会不啥了吧？闹那不呀吧？俺太阳浪卡吧？哦，不你二楼我厦门当个呀，容易马趟来一下看那个。
0: 他妈那新的马东北人多么大不大？
2: 奶心嘛东来了还要多，我比你厦门来了一趟，我看去厦门肉菜也烤了，有那把戏。大鹏你新的菜看哪罗边呢？大鹏你其实我赚了8000去罗萨白干呢，我8000白呢，老不是干，底下嘛朋友白干呢。我们大家其实去罗威做的，听莫得厦门开白没啊？去老个老个呢，把这房都去罗一家过来。这样厦门的高楼呢，没得东北人拿不来。
0: 啊，不知道哈嘛，不知道。
2: 阿斯克，你们是打不着的呢，我必须要躺来呗，先。
0: 听见了。